0: 的时候，这些房子里边都是有人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我多一半的客气，我也是不是？
1: 对。这些人没有你管事，我们厂里
0: 比较没有你管事，厂里面不是没有你管事，就是我们那时候你管。

0: 们这个阶段不是演出是就是这个这个阶段啊，看这个呼吸机啊，这什么叫做这个因为因为这个呼吸机呢，呼吸机呢是我们这个身体。
1: 前面在那边多少？因为我们这里的是什么？阿美达，我们不打。

三年，去年因为您得了二胎，二胎特别的气，孩子特别的多。这个是免费的，我的感受不是高级的，而且感觉是最高的级，这个是给。